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没有笑到他爹妈的表格欧脑金叉的刀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为江畔目的输他吧你妈比包含

0: 聊点儿对。
1: 啊对，我把我一旁那大姐，你再烧几个，进来了。还有几个，你再站稳，对吧？没弄完，我。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叫啥呢？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2: 现在进来。

阿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饼里面镶金木鱼小刀，他爹妈的表哥欧娜金钱的高棉麻，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离开了那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拿着别的钱来比输他一把，接着比为江畔木鱼输他一把，妈咪宝哥。

0: 电话这还录着。
1: 啊对，我把我地方在那里，你在上去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话位置，
0: 对吧？
1: 反正还有外面。
0: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堂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人了。